0: 37次的经历，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也只能满腹愁苦欲语还休。被闲置不用的辛弃疾登高望远，想起已成半壁的江山，他更加痛惜自己的老大无成。醉里挑灯看剑时，他追忆的仍是少年时那份杀敌报国的激情。
1: 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800里粉灰下至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
0: 词里所写的那位披肝沥胆勇往直前的将军，不就是辛弃疾自己吗？英雄之志不灭，无数铁血报国之人仍在前行。辛弃疾的精神让宋词走上了新的高峰，他的雄武英豪拔剑长鸣在历史的星空里熠熠生辉。

0: 严选商城必买榜酒类排名第一名，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，年份升级9年老酒，5年窖藏，4年封藏。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经典包装，单瓶单盒单礼袋，送人更有面子。秒杀价1188元，单瓶低至198元，每个 ID 限购2箱，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。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，西藏头茶精品虫草，单盒低至266元，每盒10根，可谓十全十美。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，中国科学院溯源，一盒一码，10根仅需399元，买2盒再送1盒，单盒只要266，单根低至26.6元。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。必买榜茶礼类推荐：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，福建武夷山原产，严选头春嫩芽头，蜜香浓郁，甘甜顺滑。扫码价格999元一盒，秒杀价只要398元，买一盒送一盒，单盒低至199元。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，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。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。
1: 爬山是一种向上，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，眼界向远，步履向上。
2: 探索是一种向上，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。
3: 阅读是一种向上，心有书卷，自有山河，文脉绵延，精神向上。
2: 平凡亦有力量，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。
0: 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。FM89.3，与您一起向上生长。

挣脱枷锁的火花。原来五月天不是在唱热血口号，而是用音乐解剖想做与不敢做的心理拉锯战。当我们总把等以后下次再说挂在嘴边，却往往忽略了时间早把现在这个词熬成了来不及。就像编曲最后突然留白的三秒，好像有堆叠的画面重返眼前，那是留给每个听众的扪心自问。你听，某个未完成的自己，是不是正在敲你生命的门？

0: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，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。听见了吗？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，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，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。保护环境，减少噪音，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。
1: 我想问问，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
2: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，他叫。

对于人臣而言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接着他挥师北上，收复襄阳六郡，一连串的胜利让他似乎看到了收拾旧山河的希望。但是眼前凶神恶煞的敌人好对付，而背后放冷箭的小人总是让人防不胜防，所以岳飞才会在小重山中如此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胸中的愤懑。岳飞说自己白首为功名，其实他为的不是自己升官发财，而是天下之太平，百姓之安居。他想要收复山河，澄清玉宇。

0: 走进博物馆，触摸千年文物，我感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同频。
1: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中，我读懂了理想与时代的同频。
0: 回到家里，一家人围坐过节，我体会到小家和大国的同频。
2: 心向山河，万物同频，
3: 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。 FM89.3 与您一起同频共振。

来自品冠，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。好，音乐继续陪大家在路上，也要祝大家在假期快乐，各位拜拜。

0: 拉开窗帘，迎接自然光，这样亮度刚刚好。调节空调，恒定26度，这样温度刚刚好。熄灭霓虹灯，摇曳星光，这样氛围刚刚好。关掉电脑，月下漫步，这样的生活刚刚好。开启节电模式，拥抱低碳生活，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。珍惜能源，节约用电，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1: 想学主持、讲故事、变身自信小主播，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！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，舞台表演超好玩，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，在表达中闪光。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：8186-5967。

0: 早餐不吃，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。
1: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，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。早餐多吃膳食纤维，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，才是稳住全天代谢、减脂控糖的关键。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，而是吃对每一餐。
2: FM 89.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。

0: 且上的和谐。
1: 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
2: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舒服，吵到大家了。
0: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。
3: 哎，来来来，给我拍张打卡照吧。
4: 行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。
5: 小宝，小宝，手不要摸玻璃，别留下手印。
0: 城市处处有诚信。
6: 师傅告诉良民了，
7: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。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3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8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3: 有点远，
6: 再没时间，
1: 没有留意过。
8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9: 我弟的工作，你看，老同学，老大哥，
10: 行吧，我来吧。
11: 想着关系近一点，不顾原则丢一点，
12: 多点几个菜，挑最贵的，再来点好酒。
10: 行吧，出差也不容易。
11: 想着享乐近一点，不顾规矩丢一点。
13: 哎，主任，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14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11: 想着偷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13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辛苦您，这是咨询费。
10: 这样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。
11: 想着好处近一点，不顾良知丢一点。可近一点，不得丢一点。
15: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，当你选择了我们，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16: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.3。
15: 从相识到相知，从富
17: 有缘分，它有螺蛳粉，它会有杀猪粉，它会有卤粉等等，它会有很多的品类。但是我们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，就是不会有其他的融入在长沙粉店的品牌门店里面。
18: 而一家地道的长沙米粉店，除了米粉受到无数好评之外，用小铝锅煮的老长沙烫饭也是获得食客无数好评。
17: 烫饭这个东西是我们家一直都有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剔除，毕竟是它是

0: 我们这个长沙人民的一种情怀产品，碳饭就是在我看来啊，其实它就是妈妈的味道，外婆的味道。就比方说我们今天中午做了一大餐很丰盛的午餐，
1: 嗯，
0: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菜没有吃完，
1: 嗯，
0: 然后晚上又没有人想做，
1: 嗯，
0: 然后呢妈妈或者是外婆呢他们又不舍得把它给倒掉，
1: 对，
0: 那么我们就一锅煮，现饭现菜吃得赶快。
2: 山川依旧，风味不改 ，FM 89.3，家乡好有味。

藤蔓人人有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定要记得每天起床时用手在头上抓一抓，

0: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？
1: 一个有一件了，不要给妈妈买了。
2: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，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。
3: 我知道，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。
2: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，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.2万吨。

如果情绪不好，有两个方法调节。一个是改变环境，比如你在这里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挫折，你可以出去念书。工作出现问题，你可以重新学习，再另找一份工作。另一个方法是自我暗示，你可以说，我的今天是不同的，今天的我是全新的，今天的太阳感觉也是不一样的。改变环境，自我暗示，是我们面对挫折、面对抑郁的好方法。选自《人生便利店》，刘墉，美文精选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天安门的灯亮了，
1: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。
0: 今年您77岁，
1: 眼前有大国的路，身后是小家的灯。风从同一个方向来，我们
0: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。新中国成立77周年，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。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《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》。

有理想，你要活成什么样子，你希望未来怎么样。于是你总在建造那个理想，朝着那个理想前进，而不是在编织一个幻想。很小的时候你说要做校长，长大一点你说要做市长，再长大一点你又说要做飞行员，再后来你说要做学者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，你要慢慢学会调整自己的理想，把它变成真真正正可以实现的理想。所以理想的人生就是总有理想的人生。选自人生便利店，刘墉美文精选。

表示，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，除了诗歌，生命一样的诗歌。在诗歌中，杜甫从来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，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，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。在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之后，他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。诗人杜甫的仁爱覆盖到了大唐经变的云。

众生，这才发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。

满怀雄心壮志的岑参不肯善罢甘休，于是不走平常之路，打算到当时的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为自己勾画一番事业。驻守边疆的日子里，岑参虽然未能大展宏图，却也见识了常人无法见识的光怪陆离的景色。一个下雪天，岑参即将送同僚离开西域返回都城，放眼望去，枝头的积雪仿佛春天热情绽放的梨花，赋予了他天马行空般的灵感。唐诗里有很多描写雪景或者与雪有关的诗句，比如王维的雪径马蹄轻之轻快，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之豪放，杜甫的杨花雪落覆白瓶之浪漫。而在岑参的笔下，边塞的茫茫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冰雪不仅不能阻挡行军的脚步，反而化作了高昂乐观的战斗意志。岑参始终相信，功名只向马上取，真是英雄一丈夫。

0: 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，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。
1: 什么是同频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同一种心跳的共振，是跨越山海的奔赴，是星辰大海的征途。
2: 从微光到炬火，从个体到时代，每一次向上的仰望，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。
1: 家国同频，是14亿人的脉搏，汇成时代的强音。
2: 齐齐向上，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。
1: 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。FM89.3，与您共赴时代美好。

0: 进行性萎缩和无力。
1: 妈妈说，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。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，告诉他们，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。可是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？
2: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。
3: 安安，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，快教教我吧。
4: 安安，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安安，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
2: 生日快乐。
5: 生日快乐。
6: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，通过药物、咀嚼、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，相信不久之后啊，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7: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，可以汇成星辰海洋。
8: 让爱看得见，让微笑。

溅起碎响，编剧把爱河变成了可触摸的流体，连愚笨都成了浮力。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等一个让自己甘愿歪着头坠落。

0: 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。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

0: 事，变身自信小主播，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！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，舞台表演超好玩，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，在表达中闪光。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：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！
1: 我想问问，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
2: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，他叫什么？长什么样？
3: 各位快乐车族，我想报个路况，路上有点堵啊。
2: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？太精彩了，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。
4: 哎，主持人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。
1: 哎，听说有粉丝福利，
5: 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6: 我也想要，
7: 我也想要，
8: 我也想要。
9: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，顺位第一，关注我们，承包你的假日 BGM， 就在 FM 89.3。
10: 奇了怪了，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，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？
11: 朋友，你知道早餐不吃，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。
12: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，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。早餐多吃膳食纤维，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，才是稳住全天代谢、减脂控糖的关键。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，而是吃对每一餐。
13: FM 89.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

0: 什么是同频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，是跨越山海的奔赴，是星辰大海的征途。
1: 从微光到炬火，从个体到时代，每一次向上的仰望，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。
0: 家国同频，是14亿人的脉搏，汇成时代的强音。
1: 积极向上，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。
0: 家国同频，积极向上。FM89.3，与您共赴时代美好。

0: 拼搏奋进，做龙的传人。湖南电台出品，品质值得信赖。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，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，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，学播音，练口才，上舞台。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，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名额有限，速速行动。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，当你选择了我们，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1: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.3，
0: 从相识到相知，从附近到远方，我和你一直同在。
2: 三局档案 FM 89.3，
3: 衡阳永久
4: 欧阳
3: FM 89.7，
5: 义勇
6: 常德
7: 张改
8: FM 96.6，
9: 悠扬 FM 90.8，
10: 承泽 FM 97.5。
0: 湖南音乐之声，你的选择，我都喜欢。
11: 5000年文化，3000年诗韵，他们的爱国赤诚从未远去。
12: 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
13: 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。
12: 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0: 凌云壮志，人正其愿，边塞豪情。 FM 89.3假日特别节目，一起领略古诗词里的家国情怀。辛弃疾是豪放词的大家，家国之痛与如歌壮志被他融入笔下。清代的词论家称他为词中杜甫。继子正年少，匹马黑貂裘。20多岁的少年辛弃疾意气风发，雄姿洒脱，满腔的热血滚烫。面对贪图富贵、投降惊人的叛徒，辛弃疾仅带了50余人就杀破50000精兵，突袭经营，活捉叛徒，自此名扬天下。但是辛弃疾的仕途并不顺利，曾有20多年间被朝廷频繁调动37次的经历。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也只能满腹愁苦，欲语还休。被闲置不用的辛弃疾登高望远，想起已成半壁的江山，他更加痛惜自己的老大无成。醉里挑灯看剑时，他追忆的仍是少年时那份杀敌报国的激情。
12: 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800里粉灰下至，50弦翻塞外声。

0: 沙场秋点兵。
1: 词里所写的那位披肝沥胆勇往直前的将军，

0: 有眷恋，
1: 不更好的风景，眼界向远，步履向上。
2: 探索是一种向上，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。
3: 阅读是一种向上，心有书卷，自有山河，文脉绵延，精神向上。
2: 平凡亦有力量，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。
4: 家国同频，齐齐向上。FM89.3，与您一起向上生长。

大家一起闹，以前我不会背，现在就会了，原来这么容易，这就是

0: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，他说，
1: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，就如同你的心。

0: 妈，吃饭了。
1: 我不吃，难吃死了。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
0: 我妈妈今年75岁，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。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，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。妈，你别出去，下雨呢。
1: 不用你管。
0: 妈，有时很累，很委屈，真想一走了之，可是不行啊，那是我妈呀。妈，咱回家吧。
1: 我不走，我在等我妈。
0: 天渐渐黑了，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"哄

0: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，
1: 世界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。
2: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，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？
0: FM 89.3

0: 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1: 水上的事儿，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。
0: 拍个照，马上就打12350。
2: 哎，老张，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，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？
3: 哎，这是偷偷复产呢。
2: 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管不住厂长，12350会管的。
4: 发现安全问题，别沉默，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。
5: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，
6: 你留心，大家安心。

必须要坚强，是爱的方法有礼貌，或是我管他，要将情人一口吞下，还要显得温文尔雅，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。旧时候已经一扎，因为害怕时常倒挂。

0: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。FM 八九点三，放歌行，放心驰骋，踏歌而行。
1: 到山顶了，风景真美呀！
2: 看对面，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。
3: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，应该是滑坡。
4: 怎么办啊？山下还有好多人家。
3: 安全问题，打12350反映。
2: 哎呀，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5: 水上的事儿，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。
2: 拍个照，马上就打12350。
6: 哎，老张，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，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？
7: 哎，这是偷偷复产呢。
6: 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管不住厂长，12350会管的。
8: 发现安全问题，别沉默，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。
9: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，
10: 你留心，大家安心。

0: 130万。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。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，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？
1: 妈妈，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。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。

0: 车上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0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2: FM89.3 放歌行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，天亮前我们不打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.3。

0: 妈，
1: 有时很累很委屈，真想一走了之，可是不行啊，那是我妈呀。妈，咱回家吧。
0: 我不走，我在等我妈。
1: 天渐渐黑了，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。妈，你妈在家等你呢。
0: 真的？
1: 真的。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。
0: 我要回家了，我妈回来了。
1: 从那天开始，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。妈，吃饭了。
0: 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。
1: 妈，你妈来电话了，让你好好吃饭呢。
0: 吃饭，我吃饭。
1: 妈，你真棒。陪伴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

0: 山顶了，风景真美呀！
1: 看，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。
2: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，应该是滑坡。
3: 怎么办啊？山下还有好多人家。
2: 安全问题，打12350反映。
1: 哎呀，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4: 水上的事儿，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。
1: 拍个照，马上就打。

0: 刘总，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。
1: 好。哎，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？现在啊，写字都写得少，提笔就忘字啊。
0: 正常正常，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是吧？
2: 擦了重写，笔画错了，先写竖折。
3: 哎呀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嘛？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，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？
4: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？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5: 同学们，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，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，手写字变成输入字，频繁出现写错字、提笔忘字的现象，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6: 老师，不能。
7: 汉字又叫中国字，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，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。
8: 是啊，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。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。
9: 学好汉字书写，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，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。
10: 妈妈，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？
11: 这是妈妈的工作。我们小区里啊，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，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，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。
10: 哦，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。爷爷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。
12: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
13: 爸，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，有视频医生问诊、睡眠监测、紧急呼叫，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，它能帮不少忙。
12: 嗯，挺不错，来教教我用用。
10: 爷爷，我来教你，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，会把我们家的地址、语音播报出来哟。
14: 跨越数字鸿沟，构筑智慧养老。
15: 奇了怪了，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，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？
16: 朋友，你知道早餐不吃，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。
17: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，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。早餐多吃膳食纤维，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，才是稳住全天代谢、减脂控糖的关键。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，而是吃对每一餐。
14: FM 89.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。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
2: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
1: 眼泪成诗，
3: 分手伤了谁，
1: 趁早
4: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5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0: FM 89.3